0: Yesus memberkati.
1: 愿神赐福保护您。
2: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2: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3: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保罗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灵魂兴盛是一切的基础，对凡事都有益处。愿主赐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乐意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享受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并承受神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身心靠主健壮。我们思想身心靠主健壮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的约翰三书，约翰三书整章，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由听乐诗班所带来的《福》。

约翰三书。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我曾略略地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肥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亲爱的兄弟呀，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低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快快地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你安，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约翰三书。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二节，约翰三书第二节。经文说道：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约翰三书第二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约翰三书第二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约翰三书第二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身心靠主健壮。人有限的智慧不能了解神保存我们肉身的方法。在摩西的时候，神说：我是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他能使参孙有非凡的臂力，使人得知健康的秘诀。圣灵住在成圣的身体中，大卫的诗篇，西家的历史，以赛亚和马拉基的预言，多讲到这个真理。最后主耶稣降生成为大医生，而且为教会遗留下医病的法则。在新约书信里也有健身之法，这些健身之法可总括以下几个原则。第一，人的医治是由于基督救赎人的灵魂和身体。第二，人的医治是奉耶稣的圣名和倚靠他的全能。第三，人的医治是由于他的信心。这一类的医治是神的能力，并非人的功劳。第四，欲得医治的人需顺服神的旨意，远离所致的罪恶，愿意献祭做神的圣功。第五，人的医治是由于圣灵，他既可叫基督复活，如果他住在你里面，也必叫你健康。第六，圣灵给我们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基督不但以往有肉身，现在也有复活的肉身。基督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他还可以给我们生命，我们是基督的肢体。保罗屡次对我们说，我们的身体虽是软弱，基督耶稣的生命却仍可在我们身体上显明出来。第七，基督超然的生命不只是偶然的神迹，乃是因为我们常与他交通，他的生命不住地浇灌我们。他曾说：父怎样差遣我，我又因他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保罗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约翰三书的祝福：我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们灵魂兴盛一样。这意思是要我们身体灵魂都健康，这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健壮之灵必住在健壮之身。
1: 宗教改革时期，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他说：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融会贯通，乐在其中。

今天我们思想身心靠主健壮这个题目。该犹是约翰心目中的好弟兄，因为有弟兄来证明他心里是有真理和爱心的。该犹关心基督的国度，关心主耶稣的名在各地被宣扬，他乐意接待为主的名外出传道的圣徒，和他们一同做工。对此约翰就感到无比的欣慰。约翰三书第四节，约翰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行道的信徒不但是传道人的喜乐，更是他的冠冕。所罗门说，名誉强如美好膏油，就说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好的名声有如倒出来的香膏，散发芬芳。美名是迎来的，是别人主动送上的，是生命影响生命的结果，也是遵行神旨意所收到的美好果效。约翰看见该犹有基督的性情，该犹所做的在信徒间被传为美谈，当别人提到该犹这个名字的时候，都见证他的信仰是活的信仰。人的健康不是偶然，也不是命运，而在神的护理之下，照着神创造人的方式生活，活在神创造世界的秩序里。人能够自我控制的非常有限。今天的人比任何时代都重视健康，但圣经从来没有把健康只限于身体。约翰向一位牧者为该犹祝福，他说，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请留意，不能把一句牧者的祝福解读成神对所有信徒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成就的应许，因为是愿望，不是应许。今天我们祷告，愿神医治，我们充满信心，但不是要神一定照我的意思，照我的方法成就。真正的信心不是命令神，而是顺服神，信靠他。基督徒的祝福，因为在基督里的盼望，加上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世界关心人的身体，约翰更关心人的灵魂。他祝福该犹，愿你的身体也像你的灵魂一样健康。约翰怎么知道该犹灵魂是兴盛的？因为第三节，有人来告诉约翰，他按真理而行，所以他是一个灵命健康的信徒。约翰的意思就是，我已经知道你的灵魂健康，所以我希望你的身体也健康，像你灵魂一样。这些经文并不是保证每一位基督徒今生都不会生病，而是一个充满牧者为信徒爱心的祝福。约翰说，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原文的兴盛有一路顺利、进展良好的意思。约翰是根据该犹的生命说这话的。约翰看我们灵魂健康不健康，是看我们在忍耐、受苦、忠心和爱人上有怎样的表现，是否在任何境遇中生命依然因基督而刚强。身体健康是值得向神求的恩典，而神也愿意我们平安，但它却不是福音的核心。福音的核心是得着基督，是永生，是能按真理而行。在神的护理中，无论健康或疾病，富足或缺乏，我们都忠心跟随主，直到将来复活时得着完全更新的身体。保罗说，主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都有这盼望，今生照顾好身体是尊重神所造的身体。我愿你健康，但更愿你得着永生，
而一个活在真理里边，按真理而行的人，就证明他有永生。我们的身体会渐渐毁坏，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内心却能一天新似一天。只要我们带着新生的灵魂，整个生命按着他所喜悦的方向健全成长，完成他给我们的人生使命。照顾好身体，不但是为了长寿，更是为了忠心。约翰的满足和喜乐来自与神相交，他是十二使徒里活得最久的，但他知道健康不是永恒，财富也不是。人不会死的地方是新天新地，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多数人信的主希望耶稣改善他的生活，但神借着耶稣首先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健康是神美好的恩典，却不是人生的中心，因为你已经有永生了。若神赐你健康，你要感恩；若神容许你经历疾病，你依然有永生。身体比衣裳重要，生命比饮食重要，永生比健康重要，永恒比今生重要。该由活着是众人的祝福，因为基督在他里边活着，他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他为主做一切，别人就从他身上看见基督。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保罗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世人活着就是自我，死了就是损失，因为没有指望，没有神，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的身体在地上，但我们灵魂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神已经把基督赐给我们，灵魂兴盛，就是因为按真理而行，生命越来越像基督。约翰三书里的另外一个人物丢特腓，他的生命里没有基督，就好为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还用恶言妄论使徒。约翰说：“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并且勉励弟兄姐妹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在行善的事上，还有另外一位兄弟迪米丢，也是好榜样，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约翰自己也乐于给他做见证。耶稣感叹：“这世界竟有人把人绊倒，使人离弃我的事。”这样的事固然会发生，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主的兄弟雅各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不要只看身体的病，而忽略了灵性的病。罪是灵魂的大麻风，要小心，不按真理而行，反而转去效法恶。身体是圣灵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边，我们的盼望在于基督，因基督是包括一切。只要将身子当作义的器具献给他，荣耀他，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不受拦阻的照常被尊为大。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同理，人活着也不是为了身体健康，而是为了荣耀基督，因我们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不要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天父乐意把国赐给我们，所以要有更高的指望。养生固然好，但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
追求跟神之间美好的关系，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敬虔加上知足的心，那更是大力了。提摩太的身体不好，屡次患病，提摩太没有因为保罗为他祷告身体就更好。保罗提到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特罗菲摩也没有因为保罗的祷告病就好了。要知道疾病对人并非百害而无一利。莱尔在他的著作里提到疾病对人的四重益处。第一，疾病能帮助人想到死亡。他说疾病会使你感觉到健康时根本感觉不到的事情，当你重病的时候，你会好好思想死亡的事。第二，疾病能让你改变生命的愿景。有句话说，有钱人只有在病痛的时候才充分感觉到钱财的无能。有的人生了一场大病，病好了以后开始淡泊名利，以前认为重要的事现在能淡然处之，以前看不开的事病的时候尽都看开了。第三，疾病能使人谦卑。清教徒牧师汤姆·华生说，当神把我们的背放在病床上时，我们就只能仰望天上。一张病床常常可以为基督做许多讲台所不能做的工。第四，疾病叫我们预备迎接神。当我感到离死不过一步的时候，才好好想到复活和永恒。圣经预先定准了我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所有的医治都是来自神。当主不医治我们，许可我们在所罹患的疾病中结束地上生命时，那是神的工作，我们依然要艰辛倚靠主。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靠主有福。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满心愿意我们灵魂兴盛，愿意我们因你的大能健壮敏捷，满有力量。你的恩常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能像约翰所称许的该犹和迪米丢。你的护理明智又慈爱，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和所有属世的事物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中间若有身体软弱的，求主让他们想起你的话，心中充满指望。求主不叫他们灵命枯干，愿你用你的真理更新他们，叫他们靠你喜乐，因你是他们心里的力量，又是他们的福分，直到永远。你是我们的好牧人，更是我们的良友，谁也不能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你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愿你继续使用我们的生命荣耀你。我们恭敬将自己交托在恩主手中，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弦波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欢迎收听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你我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走在陌生的路上，天色渐暗，眼前看不清方向。这时候如果远处有一盏灯亮起，或者有人在前面告诉你路在这里，你的心里会多么的踏实。光让人看见道路，声音让人知道自己没有迷失。人生不也如此吗？有些黑暗不来自环境，而来自人的心。一个决定不知道该怎样选择，一段关系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一场变化不知道该如何承受。人在这样的时刻最容易陷入自己的想法里，反复猜测，反复怀疑，却找不到出口。可是神常常不是先改变外面的处境，而是在人的心里发出声音，改变你的心。那声音像黎明前的一点光，不一定马上照亮整条道路，却足以让你迈出下一步。圣经开篇说，起初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创造的开始是神发出的声音带来光明。声音与光在圣经里有一种特别的关系，神的话不是空洞的信息，而是带着生命的能力。创世，请欣赏

旧约里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叫哈拿，她多年不能生育，承受着来自家庭和环境的压力。圣经没有用很多文字描述她的痛苦，却让你我看见她在会幕前默默流泪祷告的画面。那一天她没有得到立刻改变的环境，也没有马上听见神的回应，可她把隐藏多年的苦楚带到神面前。祭司以利起初误会她，以为她喝醉了，但后来明白她是在倾心吐意，就对她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这话成为哈拿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神没有立刻让他看见孩子的到来，却让他的心重新得着力量。后来撒母耳出生了，成为神使用的人。一个人的人生有一些夜晚很长很安静，让你怀疑神是否听见了你痛苦的祷告，可神不忽略人的眼泪，他甚至知道你祷告时那些还没有说出口的痛苦，也知道一个人在黑暗中最需要怎样的扶持。光的意义不只是驱散黑暗，也是在黑暗里告诉这人，你仍然是被他看顾的人。我们呼求，请收听。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还记着那样的一个夜晚吗？保罗和希拉被关在腓立比的监牢里，他们身上带着伤，脚被木狗锁住，四周是冰冷的墙壁。按照人的眼光，那是一段多么黑暗的时刻。他们原本是为了传福音，却换来了鞭打和囚禁。可是圣经记载，那天夜里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这个画面多么的特别，因为他们的环境没有改变，牢门还在那里，伤口还在疼痛，但他们的里面，他们的心里已经有了一种不被黑暗吞没的力量。他们发出的声音不只是歌声，也是信靠的回应。后来地大震动，监门打开，锁链松开。可是更为重要的是，狱卒一家因为这场经历认识了神。保罗和希拉的声音穿过了监牢的墙，也进入了另一个人的生命。很多时候，光不一定来自顺利的环境，一个人也不只是只有摆脱困难之后才能成为别人的帮助。可神呢，用的就是这样一个正在经历困难的人，让他的生命发出光亮。声音成为光，不在于他来自一个没有经历黑暗的人，而在于他经历黑暗之时，经过黑暗之后，仍然选择向着神发出回应。得胜的歌，一起来欣赏。

圣经里还有一个被许多人忽略了的故事，雅居拉、百居拉是一对普通的夫妻，他们没有像使徒那样站在重要的位置，也没有留下大量的文字记录，可是他们的生命不断地影响着别人。保罗曾与他们同住，一同做工，他们后来遇见年轻的亚波罗，听见他讲论神的道，就接他来，将神的道更加详细地讲解给他。圣经也没有记录他们说了多少话，却让你我看见他们用生命成为一种温柔的声音。信仰的道路上，人不一定都站在聚光灯下，有些声音来自讲台，有些声音来自家庭，有些声音呢，来自一个默默陪伴你的人。有时候，一个人在低谷中重新地站起来，不是因为他听见了多么震撼的话，而是因为身边有一个人长期地用爱和信实告诉他，神与你同在，神爱你，神仍然在工作。今天的世界充满了许多快速的表达，人们习惯用更大的声音证明自己，却容易忽略那些安静者的影响。可是朋友，你发现吗？在神国度里的许多改变，正是在这些不起眼的声音中发生。生命活水充满我，一起来收听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月，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月，
3: 那是金歌。
4: 这里是与你有月。亲爱的朋友，你知道没有谁的人生会一直停留在明亮的季节，每个人都会经历属于自己的夜晚。有些夜晚来自失去，有些来自等待，有些来自无法预料的改变。可黑暗从来不是故事的重点，神在创造之初用他的话带来光，他也在人的生命中用他的声音带来方向。77年来，福音广播像一条看不见的河流，把盼望传递到许多地方。也许有些声音只停留了几分钟，却在某个人的生命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也许一段分享、一首诗歌、一次陪伴并没有改变什么，却改变了这个人的一天，甚至他的人生。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光之所以存在，不是为了停留在自己的里面，而是为了照亮别人。当声音承载着神的爱，它便不再只是声音，而是黑暗中的方向。亲爱的朋友，愿你我在这个充满喧嚣的时代，学习发出能够带来安